距离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将会一口气欣赏到佢两部伟大嘅创作。由水南指挥嘅上海交响乐团会联同小提琴家祝文佳合作带嚟西贝流士嘅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另外仲会听到佢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啊，创作于芬兰民族意识高涨、人民渴望摆脱俄国统治嘅时期。作品长久以嚟都被视为芬兰民族精神嘅象征。呢场上海交响乐团嘅音乐会嚟紧星期二下午3:00，四台音乐会重播。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第一组别中学合唱决赛女声合唱组。

0: Music by Maurice Ravel, closing up The Classical and the Curious for this week. But I hope you'll join me, Christopher Coleman, next week for more Curiously Classical Music.
1: 西贝留斯毫无疑问是芬兰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将会一口气欣赏到他两部伟大的创作。由水蓝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会联同小提琴家祝文佳合作带来西贝留斯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另外，仲会听到他的 作品长久以来都被视为芬兰民族精神的象征。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未来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1: 各位朋友，你哋好。
0: 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0: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

在六月份和七月份的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八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下昼嘅时间咧，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咁今日咧会听一下苏克嘅小提琴音乐噶。苏克系个捷克作曲家，系德弗扎克嘅学生兼女婿，佢亦都系捷克弦乐四重奏嘅第二小提琴手。而我哋会听嘅咧，亦都就系佢为呢一对四重奏组合入边嘅小提琴拍档而写嘅四首小品啊，编号17，带俾你第三首叫做《稍感悲伤》。呢首乐曲咧系以传统嘅杜姆卡嘅形式写成，所以系悲喜交替嘅舞曲啦。咁阵间咧就由雷诺卡普森拉奏小提琴，弹奏钢琴嘅系杜确。然后咧，我哋会听下布拉姆斯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噶。呢首音乐咧就系布拉姆斯四首交响曲入边最欢欣嘅一首啊，系喺1877年啊，布拉姆斯去到一个湖边小镇避暑嗰阵动笔创作噶。我哋听下第四个乐章。精神奕奕的快板呢一段咧，有用到对位法，同时亦都保持愉快嘅气氛嘅。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一段美国音乐啊，出自柯普兰嘅《牧区竞技》呢一套芭蕾舞剧咧，系关于一位女牛仔追寻真爱嘅故事噶。我哋听下作品嘅第一段音乐，叫做《牛仔假期》啊。开始嘅时候咧，气氛热烈，就好似一群野马飞奔而过。咁好快咧，会听到一条温柔嘅旋律，就系表现主角女牛仔嘅倾慕之心。而家咧就听下史拉健指挥底特律交响乐团演出啦。

0: 在乐曲最后的高潮表现了孔雀开屏的色彩缤纷。这首原本是广东音乐，就叫做孔雀开屏，是何大所创作。这个版本是罗宗融改编，由汤海旋配器，由李心草指挥中国交响乐团演奏。
1: In this segment, we shift gears and delve into the world of Chinese music. First up was In the Morning by Zhao Song.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 ，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是 Candy。 嗱，我哋今集嘅节目咧，继续会有我系美乐主持、美乐主持体验班嘅同学仔上嚟做主持嘅。
0: 嗱，今集节目咧就好丰富啦，但系咧，我想讲我自己嘅时间表咧，呢几个礼拜咧都非常之丰富，因为咧我成日夜晚咧都要起身睇世界杯啊，咁所以咧就我每日嘅行程咧就系翻工，跟住食晚餐，放工食晚餐，跟住瞓一阵，跟住睇波，跟住又瞓一阵，又起身翻工，跟住呢几日都系。咁样，咁跟住就几个礼拜咧，不停系咁样轮回啦。咁所以我觉得我嘅节目都唔逊于即系我哋都音乐系嘅节目啊。
1: 系，我感受到啊。虽然咧各位听众就见唔到你啦，但系我从你嘅黑眼圈，我都感受到你有几咁热衷呢一场世界杯啊。
0: 系啊，三层嘅遮瑕膏都遮唔住啲黑眼圈啊。嗱，讲到世界杯咧，我自己就有一场非常之印象深刻嘅球赛啦。
1: 嗯，
0: 就系咧当时阿根廷就对埃及啦。咁阿根廷咧就系以3-2咧赢咗埃及就晋身八强嘅嗰场赛事，咁点解会咁印象深刻呢？因为当时咧即系睇紧个球赛嘅时候啦，就埃及咧就2-0，我上半场嘅时候，咁当然你睇到个球赛，喂2-0，阿根廷唔会输紧啦咁样，咁但系因为我自己咧就支持阿根廷队嘅，咁咧去到下半场咧，点知？反胜啊！阿根廷连入三球，咁就以3-2咧去反胜咗埃及啦，就晋身咗八强啦。即系呢一个逆境波呢一个赛事咧，哇！睇到我热血沸腾啊！真系当时
1: 嗱，虽然咧我当时咧就冇跟贴住呢一个赛事啦，因为嗰阵时仲喺度忙紧好多唔同嘅 deadline、唔同嘅死线啊。但系我都仲记得我细妹咧嗰阵时都系好兴奋，哇！竟然～唔係阿根廷贏緊喎，即係半場嘅時候，竟然係埃及贏緊，唔通今次唔同？
0: 係。喂，其實咧，我覺得打逆境波咧都係有啲學問嘅，即係有啲人咧可能會喺逆境之中先會更加容易喺最後嘅結果之後嘅最後結果勝出啦。而有啲人咧可能一遇到逆境咧就會即刻退，即係覺得啊冇希望啦，點算啊？唔會即係去到最後就真係會輸啦。即係我覺得面對逆境波啦，唔係淨係喺世界盃上面，我哋人生之中都會遇到好多逆境啦。咁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喺呢个世界杯入面取到经，学习到究竟要点样打好一场逆境波呢？咁我就即係喺网上啦揾咗一啲点样去面对逆境嘅一啲办法。
1: OK，
0: 其中一样佢话最紧要嘅嘢系咩呢？系我哋嘅意志啊！我哋呢唔好向命运低头，接受现实，但系唔接受输。因为咧，佢话打逆境波咧，最忌嘅系乜嘢呢？就系心浮气躁，不断抱怨。喂，点解会咁噶？一落后咧就会怨天尤人咧，只系会消耗咗自己嘅体能，即系打波上同埋一啲专注力啦。咁所以做法系咩呢？就要立即去认清当前嘅劣势，即系究竟系我系落后紧啦，定系对手真系好强啊，定系我哋资源不足？然后收起我嘅情绪，专注向下一步可以点样做，而唔系沉溺喺唉早知头先就唔系咁样做啦嘅呢一个后悔当中啊。呢个咧就系面对逆境波嘅即系其中一个解决方法啦。咁咧，今日咧，我都想介紹一位即係面對逆境或者係面對一個好差嘅命運嘅一個作曲家。點解講呢？因為佢面對呢啲咁嘅逆境咧，仍然係冇認輸噶。好似頭先我講咁樣咧，接受現實，但係唔接受輸呢一樣嘢。嗱，我相信咧，我講到命運呢兩隻字，大家都知道我要講邊一個作曲家啦。
1: 噔噔噔噔，
0: 冇錯就係貝多芬啊！嗱，貝多芬就即係創作上呢一個命運交響曲啦，噔噔噔噔，佢就話係。就是、好似命运向佢敲门嘅呢一个声音咁样啦。其实咧，讲起命运啊，点解即系好似成为咗贝多芬嘅生命嘅命题咁样咧？因为其实由佢嘅童年到佢细细啦，佢遇到嘅嘢咧，即系我哋都即系宏观咁样睇啦，都好似系命运所安排嘅一啲苦难啦。咁首先，贝多芬咧就系德国出身，咁亦都系一个宫廷乐师嘅仔啦。咁当年咧就有个隔篱屋嘅细路，有个邻居就话莫扎特啊。都咁劲，我个仔咧都一定可以好劲啊！咁所以贝多芬嘅爸爸咧就将佢想训练成为下一个神童啦。咁咧喺父亲好严厉嘅督促之下咧，年轻嘅贝多芬咧就被逼长时间练琴啦，稍微有弹错咧就会俾佢爸爸毒打。咁而且咧喺有经济压力嘅底下咧，佢8岁咧就开始演出啦，咁跟住11岁又开始去巡回演出啦。哇，真系～

输在起跑线上咧，大家都即系唔少人都会介意嘅。为咗赢咧，只可以跟住父母所安排嘅计划去放弃自己嘅理想啊。咁但系尽管咧，贝多芬冇一个好幸福嘅童年，亦都冇机会去学习自己好喜爱嘅作曲啦。咁但系咧，佢就系凭住佢嘅信念啦，喺一场又一场逆境波之下咧，就克服咗唔同嘅难关啊。仲有唔好忘记啊，佢去到生命嘅即系最后嘅阶段啦，佢都系患上咗耳疾啦，然后有唔同嘅病啦。咁但系咧，佢都

佢創作咗好多流傳萬世嘅樂曲啊，所以我覺得咧係即係講到命運或者係講到逆境波，你呢一位作曲家同埋佢嘅命運交響曲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咧，去俾大家咧振奮一下喺世界盃之後咧，可以即係唔單止係睇逆境波，仲可以感受一下咧，好似打咗一場逆境波嘅作曲家究竟係點樣去創作屬於命運、屬於戰勝命運嘅音樂啊！呢個時候咧就欣賞下由曼茨帶領德國北部電台安樂樂團演奏貝多芬嘅命運交響曲當中嘅片段啦。

0: 音乐系教室 Toby Wong 黄家豪。
1: 你好，又到了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的环节，我是黄家豪。今天同大家探讨德布西一次在西班牙的短暂旅程。
2: 专题研究。

法国作曲家德布西被誉为印象派音乐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不过在他众多的管弦作品当中，最能够展现异国色彩的，却是一部描绘西班牙风情的杰作《伊比利亚》。有趣的是，德布西人生真正踏足西班牙的时间非常短暂，却创作出一部连西班牙音乐家都赞赏有加的音乐。究竟这一次短短的旅程如何激发他的创作灵感呢？德布西并非西班牙作曲家，不似得好似阿尔巴尼斯、葛拉纳多斯和法雅等人自细沉浸在西班牙文化之中。德布西对西班牙最直接的接触大约是1889年前后，当时他前往意大利途中短暂经过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曾经停留在圣塞瓦斯蒂安一带。这次旅行不足以让他深入研究当地音乐或者民族的文化，所以他的这部《伊比利亚》并不是亲身体验的旅行音乐，而是一幅透过想象、记忆和艺术感受所描绘的西班牙音乐风景。19世纪末的巴黎正掀起一股浓厚

的西班牙风潮。来自西班牙的舞蹈、歌唱、绘画和文学作品经常在法国出现，不少音乐厅和剧院都会演出具有西班牙风格的作品。德布西亦非常欣赏阿尔巴尼斯等西班牙作曲家的音乐，尤其是充满地方色彩的钢琴作品。另外，他亦都受法国作曲家夏布里耶的西班牙狂想曲的影响。这些艺术养分加上自己短暂的旅行印象，令德布西逐渐形成心目中的西班牙，并以独特的音乐语言重新塑造这一片土地，而并非直接真正引用西班牙的民歌。这部《伊比利亚》创作于1905-1908年间，是德布西的管弦组曲《意象》的第二部分。全曲分为三个乐章，第一乐章《穿过街道与小巷》，第二乐章《夜晚的芬芳》，和第三乐章《节日的清晨》。德布西曾经表示，这部作品并不是描写某个具体地方，而是希望呈现自己对西班牙的印象和感觉，所以作品并没有完整故事，而是透过色彩丰富的管弦乐技法，让听众仿佛置身西班牙不同时刻和不同景色之中。第一乐章《穿过街道与小巷》描绘热闹繁忙的西班牙街头景象，乐曲一开始就充满活力，节奏鲜明，木管、弦乐和敲击乐彼此交替，营造出穿梭于狭窄街巷的感觉。德布西并没有直接引用任何西班牙的民谣，而是自行创作带有西班牙风格的旋律，配合模仿吉他伴奏的节奏型以及响板般的敲击效果，令人自然联想到街头舞蹈、节日气氛和热情洋溢的民间音乐。不同乐器之间的快速交换旋律，亦都营造出人群穿梭、市集喧闹以及远近不同音乐交织的生动画面，充分展现德布西对音色和节奏的精致掌握。在这里继续一起欣赏德布西的《伊比利亚》当中的第一乐章《穿过街道与小巷》，由轩道恩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出。

同第一乐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二乐章《夜晚的芬芳》。这里没有热闹的人群，而是充满宁静、神秘和诗意的夜晚。柔和的弦乐、弱音铜管和细腻的木管共同描绘出月光下温暖的西班牙夜色。整个乐章速度较慢，节奏自由流动，和声不断变化，就好似夜空中的光影和微风吹拂般若隐若现。偶然亦都会浮现出舞蹈节奏，仿佛来自远方广场的音乐，随着夜风飘离又慢慢消失。德布西透过细致的配器，将夜晚的气味、空气和光线化成声音，充分展现印象派音乐重视色彩和氛围的特色。伊比利亚最令人赞叹的地方，并不是它是不是真实再现西班牙音乐，而是在于它成功捕捉到西班牙的精神和气氛。西班牙作曲家法雅曾经赞赏德布西笔下的西班牙比真正的西班牙更似西班牙。咁一并唔系因为德布西忠实模仿民间音乐，而系佢透过精妙嘅和声、丰富嘅管弦色彩以及充满生命力嘅节奏，创造出一个充满阳光、热情、神秘同埋诗意嘅理想化西班牙。就喺环节完结之前，一齐欣赏德布西嘅《伊比利亚》当中第二乐章《夜晚的芬芳》嘅选段啦。再次将时间交俾轩道恩指挥嘅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出。亦藉呢段音乐结束今日嘅环节啦，我系黄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唔該曬 Toby。喂 ，Steffi 啊，
1: 係，
0: 我好想問你啦，我又想知道一下你啲私人事情啊。
1: 嚇咁驚？
0: 你最近有冇遇到一啲咩逆境波啊？
1: 我冇遇到啲逆境波，我覺得係有嘅，因為咧我最近就即係籌備緊一場演出啦。咁、但係咧，即係一件好簡單嘅事嚟嘅，即係我哋吹嘢都好簡單嘅。
0: 咁點解會有逆境咧？
1: 因為咧，我覺得係我俾太大壓力自己啊。咁跟住嗰、那個我係未試過咧，係一個 pop concert 嗰度表演，即係流行曲嗰度表演啦、而且咧嗰、那個場地都非常之大，即係講緊幾萬人咁樣咯。咁、我就俾咗好大壓力自己啦。咁明明咧係一個只係一個 C 大調嘅樂曲，咁但係咧我背唔到咯，係好簡單㗎咋？
0: 定係其實係因為要背埋啲伴奏嘅 part 啊？
1: 其實都係嘅，因為其實我演嗰首嘅歌咧係都幾出名，但係我要吹嗰 part 咧就唔係我聽開嘅嘢嚟嘅，咁所以我要背埋伴奏，即係譬如我要幾時入啊，啲 counter melody 幾時入啊，即係有啲困難咯，即係對我嚟講，因為我背譜都唔係好叻嘅。
0: 咁你自己？即系喺呢一段日子入边啦，你点样去逼自己，或者点样去即系去突破？有时我觉得呢啲其实系樽颈位，
1: 系冇错冇
0: 错。系咯，你点样去突破呢啲嘢咧？
1: 我啊，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候你面对逆境嘅时候咧，即系去阻碍你嘅，多数都系你嘅情绪啦，或者系你嘅心态、而唔系真系你能力有问题咯。所以我即系同自己讲，梗系即系最好啦，放松心情去享受演出嘅嗰个 moment 啊，或者系享受你同其他乐手啊喺个台上面嘅一啲交流啊，当刻嘅一啲情绪啊，或者系享即系咯享受 enjoy the moment 咁样咯，就会放松啲咯。
0: 我都覺得冇錯，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即係面對逆境咧，即係或者可能係一場風雨又好啊，或者可能真係有個難關啦。其實好多人咧，嗰刻就會想即係擰轉頭就走啦，啊，不如算啦，我都係放棄啦。但係其實只要你嗰下啊，如果係定立翻一啲微小嘅目標，可能啊，我今日就背頭四個小節，我聽日。背多八個小節，其實可能慢慢慢慢你就已經即係建立咗自信心之餘咧，亦都克服咗嗰個所謂嘅逆境波咯。
1: 冇錯，我記得咧，我哋之前有一集節目都講過咧，究竟要點樣去定立目標啦？其實定立目標咧，最緊要嘅嘢咧，我都係覺得要即係有一個階段性嘅目標啊，即係唔係一步登天，即係你可能想做嘅嘢咧，係一件好似好難嘅事，但係其實你將一啲好難嘅咧分段去睇，或者係微觀少少去睇咧，其實冇你想象中咁難嘅。
0: 係啊，所以我都成日同啲學生講嗰五個字就係欲速則不達，其實同一步登天都一樣嘅，其實就係你要慢慢慢慢先至可以即係渡過呢一個難關，過咗呢一場逆境波。所以咧，我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紹一首張烈嘅《西域陀鈴》，咁佢咧係一首敲擊樂嘅合奏嚟嘅。咁首先啦，淨係聽敲擊樂咧，我覺得已經係有一種振奮人心嘅感覺啦。咁但係咧，佢入邊咧其實都幾得意嘅，其實佢係根據翻唐朝嘅梁州詩嘅意境所創作嘅一首敲擊樂合奏曲。咁樂曲咧就描述咗駱駝隊咧喺絲綢之路入邊進行嘅一個情景，咁就展現咗多姿多彩嘅西域風情。咁成首樂曲咧就最主要分為三大段啦。第一段咧就係啲商隊咧喺沙漠中咧騎住駱駝，由遠漸近咁樣慢慢咁樣前行。咁漸快嘅速度咧就會打入咗第二樂段啦。咁我覺得亦都係我哋今日所講嘅逆境波，就係駱駝隊咧遇到沙塵暴。咁嗰陣時咧，其實個氣氛咧又緊張咧又驚心啦。咁但係咧，佢哋咧都冇決定啊，我不如放棄啦，或者轉頭走啦，都係。咁佢哋咧就等到暴風過後，重見翻天日。咁呢一個商隊咧又繼續緩慢咁樣去前進。咁隊伍嘅身影咧就會慢慢消失咗喺呢一個沙漠之中。咁樂曲咧就係以排鼓為主奏啦，並且咧配合住各種大小嘅鑼啊，或者金屬樂器啊、鐵皮咁樣啊，就淋漓盡致咁表現咗成首樂曲嘅神韻啦。咁呢一首樂曲咧，我聽起嚟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啊，其實都幾得意喎！即係其實只要有個人帶住，即係就算可能我哋中間有啲人係驚都好，只要大家團結一心，其實就可以渡過咗呢一個逆境波。
1: 哇！我頭先聽你形容呢一首樂曲咧，我個故事啊，我即刻諗起一幅圖，係有個男人咧喺個地底嗰度拎住個鋤頭喺度掘礦。
0: 哦，
1: 咁跟住咧，佢就好努力咁樣掘啦。咁但係咧，佢掘到最後一下咧，佢決定放棄，但係其實個礦咧只係喺一步之遙嘅，就係佢爭嗰一下佢冇，即係佢放棄咗，佢冇堅持到最後一下咧。 咁佢就挖掘唔到啲礦啦，之前一路以嚟嘅努力就冇咗啦。
0: 係啊，冇錯。咁所以咧，有時候我哋只要堅持落去，就一定會睇到希望。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一齊聽一下 Janet 嘅《西域駝嶺》啦。由嚴學敏擔任敲擊樂領袖，聯同夏飛雲帶領中國廣播民族樂團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呢个环节，我是主持人阿 Dina。 今日我哋继续嚟听音乐学成语，而我想同你分享一个几有意思嘅成语，叫做沧海一粟，再加上一首好有味道嘅二胡曲，叫做流波曲。首先，等我讲下成语沧海一粟嘅典故。呢四个字睇落好似好简单，但意思其实可以好深噶。它出自苏轼《前赤壁赋》入面那句「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意思就是说人就好像寄居在天地间的浮游，亦都好像大海入面的一粒米一样，是几个渺小短暂，看落微不足道。不过沧海一粟不是只是讲渺小，还是想提醒我们不要被比较和焦虑困住自己。都市人成日都被好多嘢搞到好焦虑，但系当我哋知道自己只系宇宙入边好细好细嘅一部分，就更加应该学识放松啲，珍惜眼前，认真过好每日。虽然系咁，但渺小又唔代表冇价值嘅，细粒都唔代表冇力量。你谂下，一粒米虽然细，但系一粒一粒累积起嚟，就可以变成丰收。呢、这个亦都系成语入面好值得我哋学习嘅地方。讲完成语，等我讲下音乐啊。流波曲系孙文明喺1952年冬天创作嘅二胡独奏曲，创作灵感源于佢作为盲艺人嘅颠沛经历，讲述作者以前流落他乡、生活困苦嘅内容。而流波呢个名本身都好有画面，一方面似是讲人生漂泊，另一方面又好似讲旋律好似波浪咁起起伏伏，流动感好强。其实呢首流波曲最吸引嘅地方就係佢唔係嗰种好夸张好剧烈嘅表达，而係一种慢慢渗入心入面嘅心情。樂曲情绪深沉，速度唔算太多变，旋律好有叙事感，听落好似一个人在风雨入面行了好远好远的路，虽然辛苦，但一直都没有放弃到。当二胡一拉开，那种带着回忆带着沧桑的感觉就好自然地出了来。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感受一下作曲家在这首音乐入面所抒发的情绪。现在会由二胡演奏家余其伟为我们带来流波曲。

啱啱听完呢首刘波曲，同成语沧海一粟放埋一齐睇，其实好有共鸣。成语讲嘅系我哋喺天地之间好渺小，乐曲讲嘅系人生入边曾经周围漂泊，曾经好辛苦，但系呢两样嘢最后都冇停喺悲伤，反而带我哋去到一种更成熟、更通透嘅理解。人虽然细小，但系都可以有尊严；路虽然难行，但系都可以行得好有力量。所以今日想送俾大家一个好简单嘅信息：当你觉得自己只系沧海一粟嘅时候，唔使自卑，因为正正就系我哋咁渺小，先要更加认真过好每一日，温柔地对待自己同埋身边嘅人。人生就好似流波曲咁，有高低，有起伏，但只要你心里边有光，就一定可以喺属于自己嘅位置上发光发亮。好啦，今日呢个环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翻到嚟 Part Two 嘅我哋都系音乐系，继续有我 Candy
1: 同埋我 Steffi，
0: 而家就有我系美乐主持。美乐主持体验班的同学仔分别有宝血会思源学校和圣博德天主教小学蒲岗村道。

0: 我是美乐主持，美乐主持实习班。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欣赏时间。我们是来自保血会思源学校的林燕希、
2: 林子平、
3: 高日清、
4: 高日朗。
2: 在开始之前，我就想邀请大家和我做一个动作，请你们合埋你们的眼睛，想象一下现在在坐在一张非常舒服的梳化上面，耳边传来真真柔和的音乐，好像微风一样吹过。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已经觉得眼皮变重，就快要睡着呢？
3: 今天我要带领大家认识一首提神又顽皮的经典作品，海顿的第94号交响曲，亦称为经乐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讲到这一首乐曲，我们先认识他的灵魂人物海顿。海顿和莫扎特、贝多芬并称为维也纳三杰。他一生创作了104首交响曲，为后世交响乐的结构、乐器编制奠定了基础，所以又被誉为交响曲之父。
1: 海顿是一位非常幽默而且富有童心的音乐家。他曾经讲过，音乐是为了让人们在劳累之余得到放松和喜悦。
2: 而这一首经乐交响曲写于1791年海顿访问伦敦期间，当时海顿已经是国际巨星，他受伦敦听众的热烈追捧。但是海顿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就是当时的听众大多都是贵族，他们参加音乐会往往就是为了社交，他们会事先吃得饱饱的，着得暖暖的先入场。而当乐团演奏到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就会忍不住开始集体打喊路了。
3: 海顿看着台下碎成一片的观众，他不单止没生气，反而觉得这个是一个恶作剧的好机会。他曾经跟朋友讲笑，我要将这群英国观众大吃一惊。于是他就精心设计了一个惊喜，准备在最安静的时候把一些打喊路的人通通叫醒。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充满惊喜的第二乐章。音乐开始的时候是一段非常轻柔的旋律，听起来就好像一首简单的民间歌谣。海顿刻意令到音量越来越小，甚至有些单调，让听众完全卸下防备。
1: 当旋律重复到第二次的结尾时候，使全场最安静、最祥和的一瞬间，海顿调动了全体管弦乐团，用特强音奏出一个巨大和弦，再配上定音鼓的一声重击。据说首演当天，真是有观众吓到从凳上面跳了起身，甚至有人以为是音乐厅里面发生了意外添。
2: 但是在这个惊喜之后，海顿就展现了他的真功夫。他并没有一直吓人，而是用这一段旋律发展出精彩的变奏。音乐时而阴暗，时而华丽，展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而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玩笑来的。
3: 经过交响曲证明了，古典音乐不一定要严肃，它可以很有趣，很有人性化。一阵间聆听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害怕而掩住耳仔，反而要学享受那个突如其来的冲击感，感受海顿跨越200多年的幽默感。现在请大家保持专注，迎接音乐大师海顿送给大家的惊喜。多谢大家。

0: 欢迎收听今日嘅节目，我哋系来自圣伯德天主教小学蒲岗村道嘅六年级同学，我系江在元，
1: 我系邱善仪，
2: 我系钟正雄，
3: 我系苏嘉永。
0: 介绍音乐前，先考一考大家，大家觉得边一种古弦乐器嘅声音听起嚟最似人类温暖深沉嘅男低音呢？答案就是大提琴。
1: 没错，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大提琴界一首大师级的经典，由英国作曲家艾尔加创作的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是1919年创作，乐曲充满战后的沉思、悲凉、秋意与挽歌色彩，情感极为深沉内敛，更是艾尔加最后一部大型管弦乐杰作，可以说是每位大提琴演奏家一生必练的协奏曲。
2: 讲到这首乐曲，就绝对不能不提到传奇大提琴家杜佩。他的表演生涯因为罹患多发性硬化症，被迫正值巅峰时终止，但他的全心投入、充满激情的演奏风格，将乐曲中的疯狂、激情与绝望发挥得淋漓尽致，简直将这首乐曲的灵魂都拉走出来。他演奏大提琴的天赋让全乐坛为之疯狂。
3: 而今日播放的版本是由伦敦交响乐团为杜佩伴奏，这个乐团历史悠久，录制过很多经典唱片，乐团和杜佩的合作更是天衣无缝，将歌曲里面细腻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次的演奏更加被公认为古典乐历史上的旷世巨作，这个版本更加直接奠定了杜佩的国际大师地位。
0: 讲了这么多，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用耳仔来感受。
3: 我们现在正在欣赏由杜佩担任独奏、巴比洛尼指挥、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绎艾尔加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0: 音乐系识堂，邱君林。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卫食专员君林。今天讲到面对逆境，除了要有好心态，就当然不可以缺少精神食粮啦。我自己都是透过很多甜品陪我度过很多难关，所以今天就想同大家介绍一样我很喜欢吃的甜品——巴斯克芝士蛋糕。巴斯克芝士蛋糕是一种在1990年发明的芝士蛋糕，以发明地点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命名。它的特点就是只要加非常少量的小麦粉就可以帮蛋糕定型。蛋糕的主体就好像真正的芝士一样潮湿松软，由外质烤到焦黑，并且具有浓厚的焦糖味。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明明是30多年前就发明了，为什么好像这几年才在香港兴起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巴斯克芝士蛋糕都是在近几年先传到来亚洲，并且一炮而红，所以大家现在差不多在每一间的咖啡室或者在甜品店都会见到他们的踪影。我自己就最喜欢他的口感，入口即溶，满足感十足。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徐昌俊嘅《孤》，由笛子演奏家大亚联同黄甫健带领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队演出。孤其实系指吹边，亦即系家或者角。

属于号管类。孤是作曲家专门为低音大笛而作的独奏乐曲，全曲由引子、第一、二乐章和尾声所组成。大家现在听到的散板、引子渲染了一种空旷宁静的气氛，而接住落嚟的第一乐章是抒情的慢板，突出了独奏乐器低音大笛柔美的音色。我相信各位都听过邦笛和曲笛的音色，但是现在就不如给大家细味一下我们笛子低音大笛的不同了。

虽然我好鍾意食甜品，但係如果要我整嘅话，我就真係冇呢个心思啦。就交俾大家判断下，觉得呢个巴斯克芝士蛋糕容唔容易整啦。做法通常係将忌廉芝士、雞蛋、砂糖、小麦面粉、鲜奶油等混合搅拌之后，用焗炉烤制之后冷藏而成嘅。份量要把握得非常之好，如果唔係就做唔到流心嘅效果啦。但係都有唔係用小麦粉制作嘅方法，整出嚟会有浓厚嘅芝士风味，并且亦都有将葡萄酒同其他配搭嘅食法。即使係烤到焦黑嘅芝士蛋糕，入面依然可以保持住入口即化并且冇糊味。而依家嘅巴斯克芝士蛋糕已经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口味，就例如开心果味、榴莲味，甚至係绿茶红豆味等等，真係諗起都想即刻食返件啦。快板是乐曲入面的第二乐章，当中有不断改变的节拍和不同音区的频繁变换，还有连续16分音符的运用等等，和第一乐章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具有明显的戏剧性效果。接住下来的尾声再现第一乐章和引子的素材，特别是在情绪入面和引子相近，给人一种首尾呼应的感觉。

其实逆境又有咩好怕？只要过到呢一关，就代表自己有突破到樽颈位。过程中仲会学到好多唔同嘢添。不过对我嚟讲，最重要都系有甜品相伴，就好似今日介绍嘅巴斯克芝士蛋糕一样，确实系我每次面对逆境、情绪低落嘅时候嘅救星。今日就讲住咁多先啦，我哋下星期再一齐食好嘢啦。

0: 嗱，讲到逆境波咧，我自己就觉得可能个结果咧都未系最紧要。我觉得咧系究竟个过程之中有冇尽力，或者系面对逆境嘅时候咧嗰个态度系点样咯？喂 ，Candy， 头先我就分享咗我最近嘅即系打过嘅一场逆境波啦。我想问下你最近或者系你有冇啲好深刻曾经遇到过一啲逆境波嘅情景咧？
1: 哇，我觉得我经常性喺逆境，即系喺水深火热之中一直喺度。
0: 求存
1: 是啊，因为可能即始终叫做毕咗业两年啦，虽然唔话好话多又唔话少，咁但系咧即随住开始接触咗唔同嘅工作、唔同嘅演出之后咧，即你会觉得啊，其实我系咪仲可以接到多啲咧？咁之后就开始越接越多，可能其实呢啲逆境波系自己俾自己啦。我有时候唔系有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呢一年咧长期都系处于哇，我几时先至得闲啊？
0: 佢休息。
1: 是啊，一直都是处于一个好忙碌的之中，即其实我有几刻呢我是真的想放弃的，即直情是说哎不如算啦，不如我今个礼拜不教学生啦，但我又觉得啊咁样其实对不住啲学生，因为始终学生佢都是每个星期想学到啲新嘢，咁我又觉得我又唔可以即去到做到一半嘅一啲工作话要放弃或者成，咁所以其实有少少就是顶硬上咯，对于我嚟讲，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好似每一日都喺度燃烧緊自己嘅生命值咁样。
0: 我觉得 Candy 呢个情况呢，就我觉得係有少少同自己斗气嘅感觉。因为我以前都係咁样。
1: 係。
0: 但係呢我觉得即係如果身体仲撑到啦，跟住即係心理又撑到，因为我知道 Candy 呢，你一遇到呢啲逆境嘅时候呢，多数都係用即係食物呢去慰劳自己嘅。咁你食完之后就非常之开心啦。我觉得有呢一个平衡呢就已经足够。即係呢个生命值呢，一食到好嘢呢就即刻返晒嚟啦。
1: 都系嘅，但係呢我都同自己讲，哇，我过完呢一个2026年之后呢，我要开始重新审视一下究竟自己可以捱到几多。因为毕竟呢都开始年纪唔细啦。
0: 人系要休息嘅。
1: 系啦。
0: 嗱，今日呢想介绍最后一位嘅作曲家呢，佢呢就真系燃烧生命啦。点解呢？因为佢系同死神赛跑喎。嗱，呢一位作曲家呢就系舒伯特。其实呢佢系即系一生啦非常之短暂啊，得31岁嘅啫。咁呢就喺26岁就不幸患上当时啊就好似绝症咁样嘅梅毒啦。咁患上咗梅毒，当然随之而来嘅呢就系无尽嘅痛苦啦，有甩头发啦，头又好痛啦，骨头又酸痛啦。咁当时咧就使用咗呢一个叫水银疗法啊。咁有呢一个水银疗法之后咧，就慢性中毒，而且更惨嘅系唔系佢身体有好多痛苦啦，而系佢一生清贫啊。咁成日咧佢自己嘅作品都会被出版商去贱卖啦。咁当时佢嘅生活就当然系就遇到咁多困境咧，亦都系非常之困难嘅。我会形容咧佢当时嘅即系人生啦，都系即系被死神步步进逼啦。咁但系咧喺呢一场我觉得都几疯狂嘅逆境波嘅情况之下咧，佢都系展现咗一个超乎常人嘅一个好疯狂嘅创作力啊！因为咧佢知道自己时间无多啦，又患上咗绝症啦，所以咧就选择同时间赛跑啊，将所有嘅痛苦啦、对于死亡嘅一啲恐惧啦，同埋对呢一个世界嘅留恋咧，全部都化为音符啊，摆喺佢嘅作品入面嘅。佢咧成日一瞓觉起身咧，就一擘大眼就写，甚至咧戴住眼镜瞓觉，方便即系醒咗之后咧就可以即刻动笔咯。
1: 其实咧，我觉得佢咧真系好积极咁样面对紧自己人生，或者其实唔系积极咯，即系我觉得系好努力去即系活好每一天啊。
0: 系啊，我觉得系好难嘅，因为好多时候即系我哋即系 touch wood 啦，我哋都系一个健康嘅人啦，咁未必咧会好识得去珍惜我哋而家有嘅时间或者系日子啦。咁但系其实好多嘢咧都唔系必然嘅，我觉得就好似即系舒伯特咁样啦，佢其实系一个计时器啦，即系佢每一日嘅日子都系越嚟越少啦，因为尤其是佢又患上咗梅毒啦，咁所以就会即系佢自己都会有一个更明显嘅意识，就话哇，我生命就嚟要完结啦咁样。但系其实咧谂深一层，其实我哋都系生命总有完结嘅一日，咁所以人都系有限嘅生命入边，咁所以我哋都即系无论系有冇痛苦有冇病痛都好，都应该要好好珍惜每一日啦，然后努力咧去活好每一日啦，令自己开心啦，做自己想做嘅事情啊。嗱，喺舒伯特嘅生命最后几年啦。

佢就咧写咗古典音乐史上其中一首最伟大嘅杰作啦。咁其中一首咧，亦都系今日想介绍俾大家嘅呢一个弦乐四重奏咧，就系叫做《死神与少女》啊。呢一首乐曲嘅名咧，我觉得都几贴题嘅，即系对于舒伯特嘅生命嚟讲，即系好似系一个对话咁样。即系究竟个死神同埋个少女讲咗啲乜嘢咧？同埋点解会用呢个名咧？其实系呢一个花名啦，其实系嚟自乐曲入面第二乐章嘅其中一个主题。而呢一个主题咧，喺所有嘅乐章入面咧都有出现过嘅。但其实舒伯特咧喺1817年咧曾经以呢一个主题系谱写过一首声乐嘅作品啦，咁都系同名嘅，叫做《死神与少女》。女啊，咁呢一个声乐作品咧，佢个词系讲咩咧？都系讲紧少一个少女啦，同埋死神之间嘅对话噶。咁即系成个歌曲嘅主轴都系咁啦。咁不如话俾你听下个对话系点样噶啦。咁少女咧就同个死神讲：走啊走啊，你快啲走开啊！你呢一个野蛮又瘦嘅死神，我仲好后生噶，请你走开，唔好掂我啊！咁跟住死神咧就同佢讲啦。将你的手伸出来啦，你这位美丽而却不禁风的女仔，我是你的朋友，不是来责骂你的，安然接受我，我并不野蛮，在我怀里安稳地睡吧。即是一个好像是他体化了死亡的一段对话这样。这个时候呢，不如我们就欣赏一下舒伯特的这一首作品，由明暗四重奏为我们带来 D 小调第14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 D 814，死神与少女当中的片段。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如果一份作品被人偷走了，被偷走的究竟是名利，定是创作者最真挚的灵魂呢？大家好，我是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同大家听下一首被偷走的劲歌。

欣赏紧嘅系由大提琴家阿里莎·维拿斯坦拉奏巴赫嘅 G 大调第一木伴奏大提琴组曲，作品编号 BWV 1007。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嘅电影系《Power Ballad》被偷走的劲歌。男主角 Rick 以前系一个带住音乐梦嘅摇滚乐手，但系佢去到中年，而家就只可以喺爱尔兰做一个过气嘅婚礼歌手。在一次婚礼表演的机缘巧合之下，他撞到前偶像男团成员 Danny， 而这位流行歌手现在的事业急转直下，需要一首大热流行歌来拯救低迷的个人事业。大家同样都在音乐路上失意，在酒精和旋律的催化之下，两个人一拍即合，度过了一个火花四溅的即兴 jam 歌之夜。而在那一晚， Rick 就弹了一首他未写完的原创歌曲，怎知道大家分道扬镳之后， Danny 竟然私自将这首半成品修改录音，还当作自己的单曲推出。这首歌一出就立刻爆红，令到 Danny 一跃成为了超级巨星。但是这个举动同时亦都代表着 Rick 的心血被人彻底地偷走了。为了夺回属于自己的名分和尊严， Rick 就决定站出来，而这场关于版权和名利的争夺战亦都开始改变了他们两个人的家庭、梦想和人生轨迹。而家就一起继续欣赏下电影当中的古典音乐，继续由阿里莎·维纳斯坦为大家带来巴赫的 G 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电影特别融入咗巴克嘅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呢一首乐曲嘅历史背景同埋电影入面最核心嘅冲突互相呼应，就好似历史上巴克嘅手稿神早已经唔见咗，而家流传万世嘅抄本根本就冇写清楚速度或者功法应该系点样拉，搞到最后就出现咗上百个完全唔同风格嘅演奏版本，而电影入面嘅风暴源头亦都系嚟自一首未完成嘅原创歌曲。

在巴克之前，大提琴在乐团入面主要只是负责拉奏低音通奏做伴奏，根本没人会觉得他可以单挑大梁，自己一个撑起一部结构咁复杂的独奏作品。但是巴克就偏偏好大胆，将这部乐器推上了主角的舞台。因为大提琴一次最多只可以拉到一两个音，即是双音，没办法可以好像管风琴或者大键琴那样同时弹出很丰满的和弦和几个声部，所以巴克就利用极之快速的音符跳跃、音程对比和分解和弦，在听众的耳仔和大脑入面勾勒出好像有几个声部同时进行的幻觉。当你听紧呢一套组曲嘅时候，虽然眼见只系有一部大提琴喺呢一度拉，但系耳仔就听到高音嘅旋律线、中音嘅内声部同埋低音嘅骨架，就好似成队乐队都收埋咗喺琴弓同埋琴弦之间。

Candy， 我哋今集咧讲咗咁多关于逆境嘅音乐啦，啲作曲家同埋啲作品啊，我觉得咧其实每一个人都会经历逆境嘅，咁但系咧最紧要嘅当然就系我哋。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1: 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
0: 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嚟到7月25号星期六嘅下昼，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王家浩，欢迎你啊！一如既往，新星事务所嘅节目同大家一齐欣赏咧最新推出嘅古典音乐唱片，亦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乐坛嘅最新资讯嘅。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嘅环节，请嚟乐评人 Christopher Coleman 高尔文

同我哋介绍一张咧收录咗马勒第三交响曲嘅新唱片，系由佩特年高指挥皇家爱乐乐团啦，同埋爱乐合唱团带嚟嘅新录音。而节目嘅第二小时咧，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啦。今日同大家介绍呢一位喺莫斯科出生，现时定居柏林嘅年轻女钢琴家，佢嘅名字系 Sasha Stishkina 史蒂坚娜。佢从2019年开始咧喺柏林学习，跟随著名嘅呢一位钢琴家 Kirill Gerstein 葛斯坦学习嘅。想欣赏到呢一位女钢琴家嘅演出咧，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嘅节目内容啦。不过开始今日嘅新星事务所，先同大家关注中国作曲家陈刚。

中国著名作曲家陈钢日前逝世，享年91岁。他最令人熟悉的作品莫过于是他在学习时期和同学何占浩共同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首作品自1959年首演以来，将中国民间音乐和西方交响乐结构巧妙地结合，成为了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管弦乐作品之一，60多年来一直活跃于世界各地的音乐会舞台，亦都曾经获得5项金唱片奖和白金唱片的荣誉。陈钢1935年出生，父亲是著名的作曲家陈歌新。他自幼就学习音乐，10岁开始跟随匈牙利钢琴家学习钢琴。1955年他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师从丁善德、桑桐和苏联的专家学习作曲。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多年，培养了不少优秀的音乐人才。除了《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之外，陈钢仲创作了《苗岭的早晨》、《金色的露台》等广受欢迎的小提琴作品，还有《王超君小提琴协奏曲》。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竖琴协奏曲和第一部双簧管协奏曲，还有交响诗、合唱和室乐等的多种作品。陈钢曾经在2021年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梁祝》协奏曲是他学生时代的成年礼作品，自创作完成以来从未修改过任何一个音符。他认为作品成功融合了西方结构和中国戏曲音乐的语言，所以能够历久不衰。他一直创作到晚年，2025年才完成最新作品《交响序曲百花》，毕生致力推广中国音乐和现代作曲技法的融合。就在这里一起继续欣赏陈钢联同何占浩共同创作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一部分，由沙涵联同水南指挥的新加坡交响乐团演出。

刚才听过陈刚同埋何占豪共同创作嘅《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一部分，由沙涵联同水南指挥嘅新加坡交响乐团演出。跟住关注美国嘅消息啊！

加拿大持续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雾，近日仲影响了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多个地区。恶劣空气质素令不少户外音乐活动被迫取消、延期或者改到室内举行，以保障观众、演奏者和工作人员的健康。受影响的音乐团体包括芝加哥交响乐团、克里夫兰乐团、水牛城爱乐乐团和温莎交响乐团等。芝加哥的拉维尼亚音乐节取消部分演出，另一场室乐音乐会则改为网上直播。而格兰特公园音乐节取消日间公开的彩排，但晚间音乐会就照常举行。当地不同的夏季免费户外音乐系列亦都取消部分的节目。除了古典音乐界，多位流行音乐歌手和乐队亦都宣布延期或者取消演出。据报，目前加拿大仍然有接近1000宗山火燃烧，超过1亿名的英国居民受到烟雾的影响。在这里就一起继续欣赏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出了。他们由巴伦邦带领演奏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埃及进行曲》。

听过小约翰史德鲁斯的音乐啦，《埃及进行曲》由巴伦邦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高尔文出场之前咧，先同大家介绍一张古键琴的新唱片啦。嗱，讲到古键琴的印象，可能大家仍然会停留在巴克、韩德尔等巴罗克作曲家的作品。不少人甚至以为古键琴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钢琴完全取代。不过其实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件古老的乐器却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复兴。不单止重新出现在音乐厅，更加吸引了不少现代作曲家为他创作全新作品，令古键琴展现截然不同的声音。今次的这张唱片由法国古键琴演奏家 Justin Taylor 泰莱推出的，正是一次属于二十世纪古键琴音乐的个人探索。他以四首不同时期的古键琴协奏曲作为专辑的主轴，包括法雅、普朗克、法兰西和波兰作曲家高力斯基的协奏曲，横跨近七十年的创作历程，让听众感受到古键琴怎样在二十世纪重新走向复兴，走向现代。在这里就一起欣赏普朗克的这一首田园协奏曲，是写给古键琴和乐团演出的。听下当中的第三乐章，由古键琴演奏家泰莱联同道夫辛尼指挥的里尔国家乐团演出。

来自普朗克的一首田园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刚才听过古建琴演奏家泰莱联同杜夫新尼指挥的里尔国家乐团演出。古建琴演奏家泰莱一向热衷研究不同乐器的声音特色，今次更加选用了一部特别的古建琴完成这一张的专辑录音，是由英国制琴师蔡迪在1970年制作的乐器，融合了现代皮里尔古建琴和古乐器制作工艺的特色，拥有丰富而多变的音色，能够应付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品。这张专辑入面除了四首的协奏曲之外，亦都收录了很多首的古建琴独奏作品，呈现不同作曲家对这件乐器的想象。而在专辑的尾声，泰莱亦都收录了爵士经典祖比莲的枫叶拉格 Maple Leaf Rag 以古建琴演奏的版本。

我哋好快就会进入新碟调查组嘅环节，请嚟乐评人高尔文同我哋介绍一张马勒第三交响曲，由佩特年高指挥皇家爱乐乐团灌录嘅新唱片。

0: 唔该晒高尔文同我哋介绍呢一张马勒第三交响曲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1: Art Tidbits
2: 艺术焦点。
3: 嚟到7月25日，由我马盈盈同你今日话当年。昨天就是 Giuseppe Di Stefano 迪史提芬奴的生日了。迪史提芬奴是战后最受欢迎的其中一位意大利男高音，他的人生经历过起跌，可以说很不平凡。他在1921年在西西里一条小乡村出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时，迪史提芬奴被征召上战场，他的指挥官刚好是个歌剧迷，听得出迪史提芬奴有成大器的潜质，于是就协助他退役了。迪史提芬奴第一次登台演歌剧是在1946年，他回到米兰参演马先内的《万农》，跟着他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了。他在台上展现的自信，还有丰厚柔和的声线和清晰的发音，都是他成功的要素。1948年，他第一次在美国的大都会歌剧院登台演《龙神》里面的公爵，跟着几年他都是大都会歌剧院的宠儿。同一时间，他经常和女高音卡拉斯拍档演出，他们合演的《托斯卡》更加被视为经典。不过迪史提芬奴的黄金岁月非常短暂，在60年代初，即是他40岁左右，声音就已经开始退化了。1973至74年，他再次同卡拉斯合作巡回演出，但是未见成功。但是他留下的出色录音都不少，这些录音奠定了他在乐迷心目中的地位。听日就是钢琴家兼作曲家 John Field 费尔特的生日了。他是在1782年出世的。他10岁的时候去到伦敦，进入当时著名的钢琴老师克莱曼蒂的门下学习。他努力练习之余，亦都要在老师的乐器制造公司为顾客示范钢琴性能，生活非常之忙碌的。他亦都经常登台演奏，18岁嗰阵已经被视为伦敦最出色的钢琴技巧大师。1802年，费尔特跟随老师克莱曼蒂经巴黎和维也纳去到圣彼得堡公干。费尔特在当地的社交圈子

好受欢迎，在演奏和教学方面都备受俄国贵族的赞赏，所以他并没有跟老师在1803年离开，从此留在俄国发展。之后他就陆续出版夜曲、协奏曲和幻想曲等作品。费尔特所写的音乐都很精细，有加入优美装饰的旋律和甜美的音色，而且夜曲这种钢琴小品是由他始创的。无论演奏和作品风格都对后来的音乐家，特别是肖邦，有深远的影响。

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五点钟新闻报道过后，翻到嚟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个钟头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同大家关注呢一位咧喺莫斯科出生，现时定居柏林嘅呢一位女钢琴家 Sasha Stichkina 史蒂坚娜。佢现时咧只得20多岁，但系已经喺唔同嘅欧洲重要音乐厅中演出啦。想欣赏佢嘅最新专辑，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嘅环节啦。不过开始呢一个钟头，我哋先关注舒伯特喺维也纳故居嘅消息。

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舒伯特出生故居博物馆展开大型的翻新工程，为2028年作曲家舒伯特逝世200周年纪念作准备。工程将以改善参观体验和提升无障碍设施为重点。博物馆预计于2028年重新开放，并推出全新的常设展览，带领观众重新认识舒伯特的音乐成就，以及他和维也纳这座城市之间深厚而且持久的联系。舒伯特出生故居位于维也纳第九区卢斯多夫街，是一座建于1731年保存至今的两层建筑，亦都是少数仍然流传和舒伯特生活年代有关的市郊住宅之一。1797年舒伯特就在那里出世了，而他的父亲当时亦都在这座建筑开设学校，所以不单只是舒伯特的出生地，亦都是他童年成长的重要地方。现时博物馆收藏多件和舒伯特生平和创作有关的珍贵文物，包括手稿、历史文件、录音资料以及他著名的眼镜等的个人物品，让参观者深入了解这位作曲家的生活、友谊、创作历程和他在艺术歌曲、室乐、交响乐等不同音乐领域的卓越成就。维也纳市文化事务议员考普哈斯勒就表示，舒伯特的音乐深深植根于维也纳，同时亦属于全世界。他创作的大量艺术歌曲、室乐、钢琴作品和交响曲，至今仍然在世界各地不同的音乐厅广泛上演，影响力历久不衰。他认为今次的全面翻新不单只是保存舒伯特的重要文化遗产，更是希望透过全新的展览内容和更完善的参观环境，让更多旅客和市民认识这位伟大作曲家。就在这里一起欣赏舒伯特早期的名作了，钢 B 大调第五交响曲 D485 当中的第一乐章，由阿巴杜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0: 刚才听过舒伯特嘅降 B 大调第五交响曲当中嘅第一乐章，由阿巴杜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1: 新秀关注组，
0: 今日同大家介绍呢一位近年备受乐坛注目嘅年轻钢琴家，佢嘅名字系 Sasha Stichina 史蒂坚娜。目前只得20几岁嘅啫，但已经喺唔少欧洲重要音乐厅演出，更被唔少乐评人视为新一代最值得留意嘅钢琴家之一。有一位评论家曾经形容，无论咧史蒂坚娜演奏李斯特定系海顿，只要佢坐喺钢琴前，就令人相信佢将来一定会建立自己嘅名字。佢拥有优美嘅音色、细腻嘅触键，以及一种与生俱来嘅舞台感染力，能够牢牢咁样吸引听众。史蒂坚娜2003年12月出生于莫斯科，现时定居柏林。佢拥有希腊同埋俄国背景，成长于一个充满艺术气息嘅家庭。家人咧既有音乐家，亦有电影工作者，所以佢从小就喺艺术环境中长大，好快咧就接触音乐啦。9岁嘅时候，佢考入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附属中央音乐学校，师从著名钢琴教育家马拉珍高。呢座学校培养出唔少世界级嘅音乐家嘅，学生除咗接受严格训练，亦有大量公开演出嘅机会。史蒂坚娜就喺咁样嘅环境下迅速展露天分。佢少年时期已经赢得多项嘅国际钢琴比赛噶啦，包括第比利斯国际钢琴比赛、阿斯塔纳国际钢琴比赛、莫斯科克里尼夫钢琴比赛、中国国际肖邦钢琴大赛同埋瑞士青年肖邦钢琴比赛等等。真正令佢喺国际舞台崭露头角嘅系2019年嘅马格丽特朗国际钢琴大赛。当时佢只得15岁，唔单止成为呢一项巴黎著名钢琴比赛历嚟最年轻嘅决赛入围者，更成功获奖。喺决赛当中，佢同法国国家乐团合作演奏贝多芬嘅第一钢琴协奏曲，成熟稳健嘅演绎咧，令唔同乐评人留下深刻嘅印象，亦都开始受到国际乐坛广泛嘅关注。不过同唔少年轻演奏家唔同，史蒂坚娜并冇继续频繁参加比赛。佢喺取得重要嘅成绩之后咧，反而刻意暂别比赛舞台，希望将更多时间放喺艺术成长同埋音乐探索当中，而唔系不断追逐奖项。呢个决定亦反映咧佢对自己艺术道路有相当清晰嘅想法。先喺度欣赏佢弹奏肖邦嘅作品啦，佢嘅钢 A 大调第五圆舞曲作品42，一齐欣赏钢琴家史蒂坚娜嘅演出。

刚才欣赏过钢琴家史蒂坚拿弹奏肖邦的钢 A 大调第五圆舞曲作品42。自2019年起，史蒂坚拿在德国著名的柏林艾斯特音乐学院深造，师从著名钢琴家 Kirill Gerstein 葛斯坦。葛斯坦以兼具深厚技巧和开阔音乐视野闻名，近年培养了不少优秀年轻的钢琴家。在他的指导下，史蒂坚拿逐渐扩展自己的独奏和协奏曲曲目，同时建立更成熟更具个人特色的音乐风格。除了学业，他近年亦都开始活跃于欧洲各大音乐厅，曾经在维也纳音乐厅、伦敦巴比琴音乐厅、威格摩音乐厅和圣彼得堡爱乐音乐厅等的著名场所演出。他亦都曾经获邀参加著名的维尔比亚音乐节，跟随指挥家塔帕斯纳基等的音乐大师学习。近年他的演出亦都相当精彩，曾经在柏林音乐厅演奏肖斯达高维涅的协奏曲，又在克朗伯格音乐学院和小提琴家基里马和波罗的海室乐团合作演奏奥亚巴克的作品。其实他的音乐才华好早就受到前辈赏识了，早在2016年他就获得钢琴大师 Andras Schiff 舒尔夫邀请到伦敦威格摩音乐厅参加大师班，当时演奏 J.S. 柏全套的两声部创意曲，可以见到他少年时候已经备受期待。史蒂坚拿另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他经常都会推广一些不太受人注目的作品。他在柏林学习多年，当然就已经演奏过不少德国的重要曲目。但是在他的最新专辑当中，他收录了这一部在德国都不是很被人熟悉的钢琴奏鸣曲，是韦伯创作的 C 大调第一钢琴奏鸣曲作品24。

嚟自韦伯嘅作品啊，斯大调第一钢琴奏鸣曲作品24当中嘅第一乐章。刚才听过女钢琴家史蒂坚娜演出。刚才欣赏嘅呢一部作品咧，就系收录喺史蒂坚娜近期推出嘅首张个人独奏专辑啦。专辑喺柏林著名嘅录音室制作，由佢嘅老师葛斯坦担任艺术指导。选曲相当丰富噶，有刚才听过嘅韦伯作品啦，仲有拉威尔同埋李斯特等嘅音乐。既有圆技华丽嘅篇章，亦都有充满舞蹈节奏同埋诗意沉思嘅作品，充分展现咧史蒂坚娜多变同埋成熟嘅音乐面貌。专辑嘅另一亮点就系史蒂坚娜特别收录咗俄国作曲家史坦真斯基嘅五首前奏曲。史坦真斯基虽然知名度唔远及当时嘅史卡尔亚宾，但系佢嘅音乐充满幻想色彩同埋神秘气氛。佢一生短暂啊，只系活到26岁，曾因为精神问题住院，最后不幸遇溺身亡。留下嘅作品数量亦都唔多，但系非常之有个人风格噶。史蒂坚娜选择将呢一位鲜为人知嘅作曲家介绍俾更多嘅听众，亦都反映佢唔单止系追求原木嘅技巧，更希望透过自己嘅演奏，发掘值得重新认识嘅音乐宝藏。就喺环节完结之前，一齐欣赏史坦真斯基嘅五首前奏曲嘅选段啦，由史蒂坚娜为大家演出。

刚才听过钢琴家史蒂坚娜弹奏俄国作曲家史坦真斯基的五首前奏曲的选段。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再同大家介绍一张的新唱片啦。是由胡萨指挥班贝格交响乐团灌录捷克作曲家马天奈的六首交响曲。马天奈一生创作超过400部作品，但六首交响曲却集中在短短10年间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流亡美国，先后在1942至1946年间每年完成一首交响曲。第六交响曲呢，则于1951至1953年间完成。事实上，如果没有美国乐团的大力支持，这些交响曲呢，可能根本不会诞生。第一和第三交响曲由波士顿交响乐团委约，第二交响曲就由克里夫兰乐团首演，第四交响曲呢就由费城乐团首演，第六交响曲则由波士顿交响乐团首演。只有第五交响曲是例外的，虽然在纽约完成，但是提献给捷克爱乐乐团。讲到马天奈交响曲的特色呢，指挥家胡萨就认为作曲家始终都是深受捷克文化影响，尤其是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民间音乐。流亡海外之后，这份乡愁反而变得更加深刻，在第六交响曲当中尤其明显的。胡萨又指出，法国文化同样对马天奈影响深远。马天奈没有追随后期浪漫派，亦都没有走向史特拉文斯基的新古典主义道路，反而是建立出属于自己的交响乐语言。如果想从交响乐去到认识马天奈，第四和第六交响曲都是非常好的选择的。第四交响曲创作于1945年，被不少乐迷是视为六首交响曲当中最灿烂、最充满乐观精神的一首。在这里先欣赏胡萨指挥班贝格交响乐团带来马天奈的第四交响曲当中的最终乐章。

听过马天奈的第四交响曲当中的最终乐章，由胡萨指挥班贝格交响乐团演出。至于马天奈最后完成的第六交响曲，又名为幻想交响曲，则完全展现另一个面貌。作品打破传统交响乐结构，以梦幻而自由的音乐语言贯穿全曲，融合神秘的色彩、浓厚的乡愁气息和丰富的音响层次，被不少评论家视为是马天奈最具创新精神的交响曲，亦都是他晚年艺术境界最成熟的代表作之一。就在节目结束之前，一起再次欣赏胡萨指挥的班贝格交响乐团带来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

0: 听过马天爱的第六交响曲，又名为《幻想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胡萨指挥班贝格交响乐团演出。而来到这里，今日的新星事务所亦都要结束了。我是王家浩，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1: 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风暴的详细情况请留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和第二台每隔半小时的新闻简报。
2: The tropical cyclone signal number 3 has been issued. For typhoon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half-hourly news bulletin on Radio 3.
3: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4: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3: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4: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1: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今晚直播室度咧，我觉得有啲冷清清，因为得翻我一个人喺度啊。不过唔紧要啦，希望喺嚟紧嘅两小时都可以邀请大家自由自在地投入由罗乃新为你哋精心设计嘅音乐网络，又或者同我踏上一段有惊喜嘅音乐旅程。首先送俾大家嘅第一首系长笛同埋钢琴小奏鸣曲嘅第三乐章，你估下系边一个作曲家或者系边一个国家嘅作曲家嘅作品咧？

剛剛聽過的長笛和鋼琴合奏呢，原來是同一個人來到演奏的，就是 Karen Hayed， 長笛部分和鋼琴部分都是由她擔當的。我想應該就是錄了鋼琴部分然後就加長笛的，但我覺得配合得非常天衣無縫。而作曲的呢是一位在法國出生的德國鋼琴家，我們認識他呢就是因為他是可以說二十世紀最傑出、最有個性和最有風格的一位鋼琴家。不過呢很少人聽過他的作品，而他的作品呢數量又真的不是很多的。估不到是誰呢？就是 Walter Gieser King。 他可以說是一個傳奇人物來的，因為他由四歲開始就自學鋼琴，到十六歲才去到Hanover 音樂學院那裡正式跟 Carl Laimer 老師學習。不過呢他天才非常旺日，而且擁有呢這個叫做 photographic memory， 就是過目不忘的，所以可以在一日之內就學完成首協奏曲。而且呢很多時候他學習一首新的樂曲呢，都可以說在車上面、在船上面，甚至在飛機上面，就對著個樂譜就記得，然後去到就可以。

演出噶啦。而且咧，佢有一个好独特嘅嗜好噶，就系搜集蝴蝶同埋飞蛾嘅标本。唔怪得知啦，刚刚嗰一首嘅奏鸣曲嘅乐章都有啲咧系蝴蝶飞舞嘅感觉啊。咁啊，不如我哋喺呢度听下佢第一首出版嘅作品啦。咁当时咧，佢成日都有同 Hanover 歌剧嘅管弦乐团嘅成员咧一齐合奏啦，咁所以可能就对管乐发生兴趣，就写成咗呢一首钢琴同埋管乐五重奏。我哋听下其中第一乐章。

刚刚听过的是钢琴家 Walter Gieseking 的钢 B 大调管乐五重奏，为我们吹奏法国号的是 John Cox， 而钢琴呢就是 Catherine George， 吹奏双簧管的是 Fred Corman， 吹奏单簧管的是 Yoshinori Nakayo， 而最后呢吹奏八重管的是 Bonnie Fillmore。 不知道你们听完觉得这首音乐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浪漫呢？我就好幸福啊，因为有机会咧演奏过呢一首音乐，咁就听嘅人咧都非常非常之中意，尤其是系第二乐章咧，系可以话系个旋律扣人心弦嘅。不过喺呢度咧，我哋就只可以播第一个乐章啦。其实嗱，除咗 Gieseking 之外咧，有唔少嘅钢琴家都有作曲嘅、哦。其中一位咧就系 Michael Platnov 啦，呢一位21岁就赢咗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嘅钢琴家，可以话系风魔一时啊！咁后来咧，佢又成为咗指挥家，仲成立咗咧呢一个嘅俄国国家管弦乐团啊。不过咧，佢嘅作品咧就真系比较少听到、哦。咁我哋跟住落嚟会听到嘅就系佢一套叫做《音乐的回忆》，系写俾管弦乐团嘅。咁话说咧，佢就去咗日本演出啦，咁就听到一班嘅小学生，咁佢哋有佢哋自己嘅管弦乐团，咁跟住呢一班小朋友就邀请佢话：你可唔可以为我哋写一首作品啊？咁佢就喺佢自己咧15岁嗰时候开始写嘅一啲小型乐曲度咧，就搜集咗13首啦。咁而喺2024年咧，佢就加埋第14首啊。咁主要嘅呢啲乐曲咧嘅灵感都系嚟自佢一啲嘅童年回忆啊，咁包括有赛马啦，即系嗰啲玩具马啦，当然唔系我哋而家嘅赛马，咁亦都有咧一啲嘅玩具进行曲，咁我就拣咗其中嘅呢两首啦，就系赛马同埋玩具进行曲，同埋佢喺2024年加写嘅嗰一首变奏曲。呢一首变奏曲咧系全套组曲里面咧最突出同埋最有代表性嘅，咁旋律系嚟自1672年嘅 Jean Baptiste Lully 嘅作品，咁但系透过Michael Platnov 嘅写作咧，你可以听到咧系有唔同作曲家嘅影子，同埋咧乐曲最后咧系进入一个辉煌嘅结束嘅。

刚刚听过的是钢琴家 Michael Platniff 的一首写给管弦乐团的14段音乐回忆，其中的3段赛马、玩具进行曲和变奏曲的，为我们演奏的是 Rachmaninoff International Orchestra 拉赫曼尼诺夫国际乐团，指挥呢就是 Michael Platniff 本人。好了，跟住落嚟呢都是一位很出色的演奏家，不过今次就不是钢琴了，而是小号演奏家。他是出自一个非常著名的在 New Orleans 的音乐爵士世家，估不到是哪个呢？没错了，就是 Wynton Marsalis。我真的不知道原来他有作曲的，而且还不是写给小号，而是写给小提琴的。他是为他的一个朋友小提琴家 Nicola Benedetti 而写的。我说这一首的小提琴协奏曲就好像是他的一个音乐旅程，是用不同的角度去探索他的梦。Wynton Marsalis 就觉得呢，所有的人呢都一定要经历生和死和爱。不过最好的呢不是恨，而是 laughter， 是欢笑。而他亦都觉得透过音乐去拥抱痛苦是最有力量的治疗。咁喺呢度我哋就一起睇下佢为 Nicola Benedetti 写嘅呢一首协奏曲啦。四个乐章咧就系代表咗咧 Nicola Benedetti 嘅梦嘅四个唔同角度啊。咁我哋就听下第一乐章，系一首狂想曲。佢话系一个颇为复杂嘅梦，后来咧就变成为一个恶梦啊。但系咧呢一个恶梦咧又后来就进入咗一个好平和的心境，而化为永恒的追忆。

0: 莫曲嘅健美真系俾人一种进入永恒嘅感觉。我哋刚刚听过嘅系小提琴家 Nicola Benedetti 联同费城管弦乐团为佢而写嘅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系一首嘅狂想曲。咁啊，喺7点钟新闻之后咧，翻嚟会为大家介绍更多唔同嘅音乐家同埋佢哋嘅作品。
1: 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风暴的详细情况请留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和第二台每隔半小时的新闻简报。
2: The tropical cyclone signal number 3 has been issued. For typhoon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half-hourly news bulletin on Radio 3.

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啦！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阿尔加一战期间完成的小提琴奏鸣曲作品82。之后是不止令拉赫曼尼诺夫对自己重拾自信，还有份奠定他作曲家身份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最后是柯普兰在最后乐章以平凡人的号角开始的第三交响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在战事和艰难中创作的音乐了。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翻翻嚟第二部分嘅自投罗网。咁讲起西班牙作曲家卢迪高，我谂你哋都会谂起佢嗰首嘅吉他协奏曲，尤其是喺第二乐章，可以话系百听不厌嘅。而且佢亦都写咗好多作品系俾吉他啦。上个礼拜我哋喺节目度就播咗佢写俾小提琴嘅一首夏天协奏曲。其实佢都写咗唔少音乐俾钢琴噶，但系我相信冇乜人听过佢弹钢琴嘅。我就好开心咧，揾到一张 CD 系佢自己亲自演奏佢自己嘅乐曲。不如我哋就听下咧，佢嘅四首西班牙舞曲里面嘅其中两首啦，咁就系第一首嘅 Valencia 舞曲，同埋第四首嘅 Fandango。

刚刚听完的是西班牙作曲家卢迪高演奏他自己的两首西班牙舞曲，分别是 Valencia 和 Fandango。 可以看得出他亦都是一个是非常卓越的钢琴家。不过跟着下来要听的这位作曲家呢，虽然他都是演奏自己的作品，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专业的钢琴家，而很多时候呢他都是在那个钢琴上面呢去尝试去演奏他自己的作品的。而要找到他的录音呢就更加难了。所以我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马勒在钢琴上面演奏他自己的第四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咁本来是有女高音唱的，咁喺呢度当然就只系得钢琴版本啦。咁而歌词呢就是描述一个小朋友心目中的天堂。

作曲家马勒演绎佢自己嘅第四交响曲嘅第四乐章。跟住落嚟咧，呢一位作曲家咧，佢亦都系一位好出色嘅钢琴家。咁而佢演奏佢自己嘅作品咧，系有一种好独特嘅风格嘅。而家好多人演奏佢嘅作品咧，都喺度炫耀佢嘅技巧啊，或者系演奏得好澎湃咁样。但系佢自己睇佢自己嘅作品咧，系好唔同嘅。不如我哋一齐嚟到听下普罗科菲夫演绎佢嘅第。

保罗戈菲夫联同由 Piero Coppola 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为我们演奏了他自己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我们有听过作曲家亲自演奏，有听过演奏家的作品。在这里呢，我们就听一下一位是爵士的单簧管好手。就是 Benny Goodman， 大家都很熟悉他的演奏。不过呢，你有没有听过他吹奏莫扎特的单簧管四重奏呢？原来呢，他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的，爸爸呢就成日带他们去听那些免费的在公园里的音乐啦。而且呢，因为他有很多兄弟姊妹，爸爸就怕他们会搞事，所以就将他同埋两个嘅哥哥送咗去学乐器。咁佢揀到嘅呢就係单簧管。不过一直以嚟呢，佢都係喺 band 嗰度演奏嘅。咁而且呢都係嘅爵士风格嘅。咁但係呢，因为佢住喺芝加哥啦，咁佢就有机会呢去跟芝加哥交响乐团嘅单簧管好手呢係学习咗两年。咁可以话係佢最正统嘅古典训练。不如我哋就喺呢度听下佢联同 Budapest Quartet 布特佩斯弦乐四重奏为大家演奏莫扎特嘅单簧管五重奏嘅第四乐章啊！

莫扎特的单簧管五重奏的第四乐章，为我们演奏的是身为爵士单簧管演奏家的 Benny Goodman， 联同呢是 The Budapest String Quartet 的。其实呢有不少的爵士演奏家都会演奏古典音乐的。跟住落嚟呢可以说是两位爵士音乐的殿堂级人物，而且两位都是非常资历深厚的。而且咧係有古典訓練嘅鋼琴家，佢哋就係 Bobby McFerrin 同埋 Chick Corea 啦。咁不如我哋就用佢哋合作嘅一首莫扎特協奏曲嚟到結束今日嘅自投羅網啊！揀嚟嘅係作品編號 K488A 大調嘅第一樂章。呢、這個版本咧同我哋平時聽嘅係會有少少唔同嘅，因為會加上咗咧開始嘅時候 Bobby McFerrin 嘅歌聲。咁而擔任鋼琴嘅就係 Chick Corea 喎，聯同咧係由 Bobby McFerrin 指揮嘅 The St. Paul Chamber Orchestra 聖保羅室樂團。咁啊，希望你哋鍾意啦，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0: 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风暴的详细情况请留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和第二台每隔半小时的新闻简报。
1: The tropical cyclone signal number 3 has been issued. For typhoon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half-hourly news bulletin on Radio 3.
2: 艺术焦点
3: 来到7月25号，由我马盈盈同你今日话当年。昨日就是 Giuseppe Di Stefano 迪史提芬奴的生日了。迪史提芬奴是战后最受欢迎的其中一位意大利男高音，他的人生经历过起跌，可以说很不平凡。他在1921年在西西里一条小乡村出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迪史提芬奴被征召上战场，他的指挥官咁啱是个歌剧迷，听得出迪史提芬奴有成大器的潜质，于是就协助他退役了。迪史提芬奴第一次登台演歌剧是在1946年，他回到米兰参演马先内的《万农》，跟着他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了。他在台上展现的自信，还有丰厚柔和的声线和清晰的发音，都是他成功的要素。1948年他第一次在美国的大都会歌剧院登台演《龙神》里面的公爵，跟着几年他都是大都会歌剧院的宠儿。同一时间他经常和女高音卡拉斯拍档演出，他们合演的《托斯卡》更加被视为经典。不过迪史提芬奴的黄金岁月非常短暂，在60年代初，即是他40岁左右，声音就已经开始退化了。1973至74年，他再次和卡拉斯合作巡回演出，但是未见成功。但是他留下的出色录音都不少，这些录音奠定了他在乐迷心目中的地位。明日就是钢琴家兼作曲家 John Field 费尔特的生日了。他是在1782年出世的。他10岁的时候去到伦敦，进入当时著名的钢琴老师克莱曼蒂的门下学习。他努力练习之余，亦都要在老师的乐器制造公司为顾客示范钢琴性能，生活非常忙碌的。他亦都经常登台演奏，18岁那时已经被视为伦敦最出色的钢琴技巧大师。1802年，费尔特跟随老师克莱曼蒂经巴黎和维也纳去到圣彼得堡公干。费尔特在当地的社交圈子很受欢迎，在演奏和教学方面都备受俄国贵族的赞赏，所以他并没有跟老师在1803年离开，从此留在俄国发展。之后他就陆续出版夜曲、协奏曲和幻想曲等作品了。费尔特所写的音乐都很精细的，有加入优美装饰的旋律和甜美的音色，而且夜曲这一种钢琴小品是由他始创的。无论演奏和作品风格都对后来的音乐家，特别是肖邦，有深远的影响。
4: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5: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6: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5: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6: 有我 Steffi
5: 同我 Candy
6: 同大家一路睇戏，
5: 一路食嘢，
6: 一路上音乐堂。
4: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6: 星期六
5: 2至4，
6: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7: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8: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7: 不论系边一款嘅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7点同埋星期一下午2点钟嘅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嘅爵士音乐选择。

0: 欢迎各位收听四台音乐会，我是主持梁志谦。今集的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已经去到我们第四集，即是最后一集。在我们身边继续有我们香港作曲家陈仰平博士在这里。仰平，我们今集就会听几多不同的即作品，包括有一些就不是欧洲，我知道有些是智利、
1: 阿根廷、墨西哥，这些非欧洲的作品。
0: 好啊，咁咧，我哋不如先听一听第一只作品咧，就嚟自爱沙尼亚嘅作曲代表。咁咧系一首管弦乐作品，叫《骗徒》啊。咁呢只作品咧，即系个名就好特别啊。咁究竟即系点样听到佢系骗徒，定系根本听唔到佢系骗徒嘅咧？
1: 呢个就好似你啱啱讲啊，今次係好多嗰、那個啊，我哋喺歐洲啊，或者我哋一般聽到現代音樂嗰種音樂嘅聯想咧，今次就好唔同啦。其實呢個作曲家想講嘅騙徒咧，係講唔同嘅變奏、唔同嘅變形點樣喺管弦樂入邊產生之後，去令我哋產生一種對原來嗰個音響素材一種唔同嘅幻覺，咁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可能 exactly 要去絕對咁去翻譯出個意思係比較難，但係有一種就係、令到你睇唔到真相嗰種感覺。咁確實呢個管弦樂作品係好，亦寫得好精彩嘅。
0: 即係好似咧，就好千變萬化嘅一啲素材，
1: 係啦，
0: 令我哋一路聽嘅時候咧，即係未必將原本嗰啲嘅動機經常會聽到，而係佢嘅變形啦、變奏啦等等去出現。咁我哋不如一齊聽一下由斯特指揮華尼穆賢雅交響樂團演奏《騙徒》。

0: 啱啱聽過嘅係普雅嘅騙徒，咁跟住落嚟咧，我哋聽呢首曲咧，令我聯想到一啲經典嘅作品，包括咧就係英國作曲家霍爾斯特嘅《行星》啊。咁我點解會諗起呢樣嘢咧？因為嚟緊呢首作品咧，就同啲宇宙啊、太空有關嘅感覺。咁啊，楊平佢我見到咧，即係個長刊都有介紹到，佢好似係講緊即係喺太空嘅一啲漫遊，收到一啲好似電磁波等等嘅聲音。
1: 是另一種有趣的聯想，就是因為這個作曲家是英國的代表，除了 Elgar 這些，第二個我們那個後浪漫的作曲家我們認識的就是這個霍爾斯特，他寫的行星作曲很出名，但是這隻作品呢寫的正正就是講緊在不同的星體，即是不一定是行星的，不同星體的一些信號啊，即係據作曲家個樂曲介紹咧，每個星球咧都會發出一啲電磁波，即係唔係我哋嗰啲平時聽到聲波啊，用空氣振盪，佢哋有啲能量啊、光啊，咁佢做一啲有自己節拍嘅一啲嘢。咁喺呢隻作品入邊咧，你會聽到一啲好似信號咁嘅聲音噶。同埋有啲樂章咧，佢係會有啲好飄渺嘅跡體，你覺得啊，一種好神秘嘅，一種唔係好確定嘅，有種好吸引人嘅一種行星嗰種人哋想探索佢嗰種感覺。
0: 嗯，即係一種好太空嘅啲氛圍咁樣啦，亦都同而家即係新聞都成日都講，我哋好多唔同太空嘅實驗啊，或者係未來的旅程等等，咁一陣會聽到咧，就係代表英國的作曲家拉卡斯。

0: 跟住落嚟嘅作曲家系嚟自拉脱维亚嘅勒尼治。咁我知道咧，杨平喺今次嘅会议里面咧都见过作曲家，可唔可以同佢介绍一下有啲咩交流呢？
1: 系啊，其实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咧，唔系净系得听音乐嘅环节嘅，佢哋大会咧主办方咧都安排咗一啲細型嘅室內音樂會啊，包括去拉脱維亞交響樂團嘅音樂會入邊聽音樂啊，同埋參觀好多唔同嘅關於電台、關於古典音樂嘅一啲場所啊，包括其中去咗佢哋最大、最有歷史嘅音樂學院入邊做訪問。佢哋又安排咗一個個零鐘頭嘅作曲家交流會議。嗱，咁我係其中一個代表。而且不是電台的人，我自己都是作曲家本身，我覺得很有趣，我在中間裡面學到很多東西。他們那些那個小小的交流會呢，是安排了三位的作曲家，是當地的 Riga 的，去分享一下他們的作品。特別是這三位作曲家呢，他們的作品曾經都入選過IRC 的，他們講一講這些經驗啊，同埋喺國際作曲家交流會入邊，交流會議入邊，曾經攞過最佳作品，點樣幫助到佢哋嘅職業發展啊？咁我覺得好有趣。依個作曲家啦，叫 Santa 啦，咁佢有分享嘅，佢係我冇記錯咧，佢係30歲以下作曲家入邊最佳作品，其中有一年佢攞咗嘅。今次咧，佢已經唔係30歲啦，佢又再次入選啦。今次係主場啦，咁對佢嚟講好有意思。呢隻作品我好中意，係寫俾手風琴同埋銅管樂團，我就覺得好少見嘅。其實
0: 係啦，呢個組合就香港或者係平時我哋即係聽作品都未必好常見嘅手風琴同埋銅管樂團啦。咁平時銅管樂團可能即係可能有啲典禮啊，有啲儀式，即係容易聽到呢啲組合啦。咁但呢首作品咧，《曠野微光》，究竟即係聽出嚟有咩效果，或者我哋點欣賞呢個作品呢？
1: 佢咧唔似我哋會理解，好似你咁講嗰啲管樂團啊，會有嗰啲喜慶啲啊，節奏化啲啊，cheer up 啊，嗰種齊齊整整嗰種感覺。呢個組合咧，其實由手風琴開始做獨奏去帶動，之後成個銅管其實都唔係 exactly 係銅管嘅，入邊仲有 saxophone 嘅。咁啊，呢啲輝煌啲樂器咧，一直都係以一個比較長線條啊、比較有張力嘅一啲

0: 和声啊，去伴奏住手风琴，我觉得都是很不同的一种音响气质，即系同我哋理解的管乐团很不同。同一时间你会感觉到咧，佢唔系特别系写一种俾管乐团的一种写法，佢系写好似写描述一个风景，就好似你讲个旷野微光咁样。
1: 我哋一齐听下由米特雷维茨指挥手风琴罗域斯联同李家乐团演出《旷野微光》。

0: 跟住落嚟听到咧，系墨西哥代表嘅作品，系赛迪若嘅《积雨云》嘅多重涡流。咁呢个作品咧，系一个双交响乐团嘅作品啦。而我哋一阵听到咧嘅卡农曲 B 咧，正正咧就系佢哋其中一个即系、就是、第二乐团里面嘅一个部分啦。咁我想知道下咧，即系呢个卡农曲啦，同平时我哋听卡农有咩分别？因为我哋平时听卡农可能就有一个段落。会重复嘅，咁可能就唔同时间进入个乐曲咁样啦。咁但系喺现代音乐嘅作品，呢啲卡农曲其实系点样嘅咧？
1: 其实喺嗰个作品入边咧，我哋听到啲好复杂嘅声响嘅。呢个虽然话系墨西哥嘅作曲家啦，但系我谂佢受欧洲嘅先锋音乐影响都好大嘅。咁睇到佢嗰个乐曲介绍同埋作曲家介绍咧，都有讲到佢。都好长时间喺欧洲读书啊、生活咁样，佢系借咗西方古典音乐入边好重要嘅一种创作嘅技术啦，叫卡农啦，去摆喺佢现代音乐嘅一啲素材同埋语言入边。我哋识嘅卡农曲就系一个句子出嚟，一个乐句出嚟，另一个声部咧又跟住差唔多完全一样嘅句子去再跟住一层一层咁叠上去。咁呢只作品入边咧。好複雜嘅一啲弦樂嘅技術啦，包括微分音啊，包括複雜節奏嘅寫法啦，佢一層一層咁加上去，咁係借用咗古典音樂嗰種好似回聲咁樣嘅卡農嘅想法，但係同一時間咧又放咗一種新嘅內容喺入邊。
0: 我相信，即系作曲家，其实花到心思喺嗰啲积体上嘅设计啦，即系可能一啲重叠啊、堆叠出嚟啊，甚至乎好多即系对位法嘅一啲积体，会俾大家听到。
1: 我覺得都好精彩嘅，因為佢講到話隻作品咧係積雨雲啊，同埋同渦流有關啊。咁其實咧，旋律嘅不停咁樣追逐咧，係真係確實係有一種咁嘅意象，有一種咁嘅聯想。呢隻作品另一個得意嘅地方，聽到聲音好複雜，我就去揾翻嗰個樂譜。我哋每個代表咧聽作品嗰陣時咧，大部分作曲家都會提供埋樂譜。咁呢隻作品咧，我都去睇咗樂譜，咁就係只有四個聲部，冇放埋一齊。小提琴兩支，第一、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咁樣，之後佢哋獨立一個一個分譜咁樣擺喺度。每個樂器咧都係演奏標好嘅幾多秒鐘要做啲乜，幾多秒鐘要做啲乜，係用圖像記譜結合一啲節奏嘅提示，叫做又有自由又有好準確嘅一種計時方式，而且用圖像記譜法，咁我覺得係有啲似歐洲一啲先鋒作曲家嘅一啲寫法，譬如拉赫曼啊等等，我覺得都係好有趣。
0: 咁我哋一齐欣赏下由利美娜合奏团联同梳尼德鲁合奏团演出嘅《卡农曲 B》。

0: 嚟緊我哋聽呢個係阿根廷嘅代表創作，咁啊，我相信呢個作品都係非常之特別啦，因為個形式上嘅創作咧都同過往都好似幾唔同。咁呢首作品咧係由馬蹄奧尼嘅《往馬洛啟朝聖》。咁啊，楊平啊，呢個作品咧似乎係好多預先錄製嘅東西啦，作曲家亦都係會自己做一啲樂器，同埋會演奏添嘅。咁可唔可以講下究竟？系啲乜嘢嘅乐器啊？又有啲乜嘢嘅信息喺里面带俾我哋呢？
1: 首先讲下马洛启系乜啦。咁啊，标题入边个马洛启咧，其实系一棵圣树啊，系亚洛马米神话之中有嘅一个咁嘅形象啦。咁讲紧我曲咧，就系一个过程去依棵圣树度朝圣嘅。是很特別的，因為我們一般剛才或者我們這幾天聽的作品呢都是、西方樂器為主，管弦樂團、鋼琴、大提琴、但是呢這作品呢就是完全是非西方樂器，而且呢是作曲家自己去根據一些他的研究、對當地一些土著的音樂、去做一些了解之後自己去砌翻個樂器出嚟，自己又演奏翻。佢自己本人又錄咗好多好多聲部啊！我相信咧係自己喺 studio 入邊錄一個聲軌，之後第二個聲軌佢又再錄第三個聲軌咁樣錄，即係將佢變成一個合奏團嘅感覺。
0: 所以聽出嚟咧就會聽到亞馬遜嘅一啲樂器聲音啦，但同時間咧亦都係好有創意咧，用咗一啲唔同嘅電子嘅聲效啊，等等加加埋埋一齊嘅作品。咁嚟緊，我哋一齊聽一下呢一個馬蹄奧尼嘅《往馬洛啟朝聖》。

0: 跟住落嚟为大家介绍咧，系智利嘅代表法尼亚斯华斯奇斯嘅管弦乐团作品啊，爆发。咁管弦乐团咧，当然就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啦。其中一个，相信即系佢嘅威力，就系因为佢有多嘅音乐家喺里面啦。咁好容易做到所谓一啲好澎湃啊，好有张力嘅效果喺里面。咁呢首作品咧个名咧，大家都听到啦，爆发。咁啊，杨平啊，其实管弦乐团系咪真系咁容易做到呢啲爆发嘅效果喺里面咧？
1: 其实系交响乐团系真系好人类入面好有价值嘅一个艺术形式。咁佢真系有好多唔同嘅乐器啊、音色啊，同埋佢哋嗰个每个乐器带俾我哋嗰种紧张度都系好唔同，所以形成到一种既可以放埋一齐，但系又可以做到好多元化、好多好大宽度嘅一个表现嘅能力。咁啊，交响乐团要做到爆发呢一下瞬间咧，其实应该要做好多堆砌啊，或者好多准备啊，慢慢累积嘅工作。咁啊，叫爆发呢个字其实都几好，因为其实就系讲紧好多不稳定嘅因素或者有待解决嘅因素，去到最后一刻要释放。咁呢个喺管弦乐团入边，我哋成日喺唔同交响乐团咧，或者交响乐作品入边听到嘅高潮嘅一种做法，好相似。
0: 嚟紧咧会听到系博图拉米奥利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爆发。

0: 嚟紧带嚟系今集最后一首作品啊，嚟自立陶宛嘅代表顾比留斯嘅创作《群鸟回声》。咁呢首作品咧系为弦乐团而写啦，而佢嘅灵感咧系嚟自一首古键琴嘅乐曲嘅，同啲雀鸟有关系咪啊？杨平，
1: 古键琴咧就系巴洛克时期嘅乐器嘛，常用嘅乐器。咁啊，我睇乐曲介绍，其实我听嗰时已经听到有少少嘅引用啊，有少少拼贴。咁我睇翻嗰个乐曲介绍，就发现系同拉摩即系 remote 嘅一啲古键琴嘅一啲装饰音系有关系嘅。成只作品系好平衡咗咧，有一啲古风味道嘅一啲装饰音，同时间又有好现代嘅一啲弦乐嘅写法，我觉得系好特别嘅作品，而且佢用 glissando 用得好好，即系用嗰啲滑奏咧，令到你觉得每一个句子咧都有一种唔同嘅终止式。佢用滑奏用得好特别，我个人系好中意呢只作品嘅。除咗音响上冇管弦乐团咁多色彩以外，佢用弦乐咧，因为限制喺弦乐咧，佢嗰个用法咧系变得更加有创意，更加细致。
0: 相信咧，听出嚟咧，就好似雀鸟咧，就喺嗰个森林上面，即系穿梭等等。咁我哋不如
1: 自由，好一个好有图像嘅一个作品啦。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维尔纽斯市圣基斯道化室乐团演绎顾比纽斯的《群鸟回声》。杨平，我们来到系列的最后一集了，也很想有个小的总结。我都听到其实有少少创作上的趋势，是不是现在作曲家都尤其是喜欢跟保育、啊、有关的一些议题去做他的写作呢？
1: 是的，我觉得欧洲的作曲家呢都多咗喺即系写大自然系多嘅，不过写对于大自然嘅转变或者变得开始地球被人类威胁嗰种感觉咧，嗰种情感系多咗。另外，譬如啱啱听到南美洲嘅一啲作曲家会利用翻佢哋当地一啲特色嘅乐器去，其实都系另一种用新音乐去保育翻当地嘅啲遗产文化遗产嘅一啲行动咯。我觉得都系非常有启发性噶。

0: 都希望即係多啲聽眾咧都圍繞呢啲新嘅議題啦，亦都希望通過音樂咧去推廣呢啲即係保育嘅創意喺裏面。
1: 嗯，仲有一點咧，就係今次咧，我都比較印象深刻嘅就係好多南美洲嘅作品都被去介紹喺個平台度作分享咯。依個雖然係一個我哋聽咗咁多歐洲作品啦，但係有咁大比例嘅南美洲嘅作品喺一個歐洲為主嘅平台做一啲呈現，我覺得係好鼓舞啊！即係作為亞洲嘅一個成員代表啦，香港甚至係唯一亞洲而家係嘅參與嘅一個電台，咁我首先都覺得好感謝香港電台一直嘅支持同埋努力啦，喺呢個平台俾我哋香港祖國喺度發聲，亦希望多啲亞洲嘅成員或者電台可以喺入邊發表多啲聲音。
0: 正如我哋呢個會議嘅精神咧，相信就係希望多啲交流。再次多謝大家收聽四台音樂會，我是主持梁子軒，亦都特別咧多謝我哋嘅嘉賓陳仰平博士為你帶嚟咧國際作曲家交流會議2026嘅當代作品，我哋有機會再見，
1: 拜拜。